我们的外力木达伦。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16课的内容。今天我们学习新的对话。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27号的票都卖完了。28号的有吗？有，卧铺还是硬座？卧铺是快车还是慢车？快车。Bu MD, 예니버디아로겐예니우름치기바르던빌렛던막치겐好，那么我们把对话再读一遍。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예니님대도만지그러면옛던치슬라우름치기망더간빌렛던막치답도。那么工作人员是怎么回答的？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7号的票都卖完了。哇，一个名。那么28号的有吗？28号的有吗？야니지그러면세컨즈사는바모도有。卧铺还是硬座？有，卧铺还是硬座？哎，不，也你卧铺卡罗瓦勒贝拉姆雅吉硬座，我们都贝拉姆到的都别的卧铺硬座，卧铺也你卡罗瓦特贝拉姆到的跟是快车还是慢车？是快车还是慢车 ？This boy is more, yes, boy is more。快车现在基本上没有慢车这个说法了吧，是吧？动车组还有基本上都是直打快车啊、基本上没有慢车了。快车也你 this boy is not 或者是动车的言代言。好，那么我们把对话再读一遍。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啊，一个人也登记斯拉，乌鲁木齐嘛，当然不在这段嘛，这个。如果你去北京的话，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这是不难，北京的票。这是不难，把嘛做啥？就把嘛就把我乌鲁木齐啊，给下来能什么的么子？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啊！一个人面登记三栋 building， 塞得了不不多。那么我们肯定问，明天的呢啊？28号的有吗？那么28号的有吗？啊！一个人面，一个人三个人登记三栋吧？有，卧铺还是硬座？有，卧铺还是硬座？哎，卡罗瓦特贝拉特莫亚克乌伦多姆。卧铺啊，卡罗瓦特贝拉到了的给，是快车还是慢车？按毕业到的，这不是快车慢车的不单嘛？因为说，要把那次列车的序号 K 多少多少 D 多少多少要说清楚是吧？啊，然后他说了啊，快车 ，and this boy is not going to other man， 对不对？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Örümcek mağdığan beletini almak için我们要 买票的时候一定要把日期要选对，是吧？ 然后你要买哪一趟列车， 考이사 무슈포이즈는 벨트는 알미스， 然后要买硬座还是卧铺，上铺、中铺、下铺，你要买哪个都要搞清楚，然后再买，是吧？现在呢，一般都买票都在手机上买，那么偶尔有时候我们也去窗口去买，这个对话就是在窗口买票的时候的对话，是吧？ 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 27号的票都卖完了，28号的有吗？ 28号的有吗？ 那么27号没有， 肯定28号的有没有， 肯定要咨询一下，是吧？ 有卧铺还是硬座？ 有卧铺还是硬座？ 啊，也能保险。 卧铺的眼睛给了，这儿应该有要问上铺还是下铺，或者是中铺的，把这一块给略掉了。然后你想，一般大家都想买下铺是吧？上下床比较方便。然后他说是快车还是慢车？然后 快车啊，这是boys的，或者是动车，或者是key多少多少，d多少多少 z 多少多少的，应该boys啦，那个 么，turler，哎呀，罗，然后你把这个说清楚。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对话再读一遍。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广州的票。 我买27号去喀什的票，哎，那个把毛主席说，选那个什么的在波罗段，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哎，这个里面登记三栋标的，谁得了不多，谁得了不多，28号的有吗？28号的有吗？ 21번째 사는 벨트 바모 21번째 사는 벨트 바모

下铺还是中铺啊，这个得选。然后要选，他说的是啥？是快车还是慢车？那么他还没有说是他要买哪一趟列车，是吧？啊，然后他说快车，快车也那 this boy is not man up 的，一般都已经是动车了，或者是都是快车了，没有慢车这个说法，是吧？也没好几年了，都没见过慢车这个说法。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对话快速的再读一遍。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27号的票都卖完了，28号的有吗？有，卧铺还是硬座？卧铺是硬座，卧铺和快车。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 Hayır hoş dostlar, kilahatın programımızda görüşkice, aman bu gaysla hayır hoş.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杜外利穆塔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günde ögüneyli sahibimizini yaktırıp anlaşılan karş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ib. Hao, dinleyen pangyomen,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16课的内容。 今天我们学习新的对话。 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 27号的票都卖完了。 28号的有吗? 有。 卧铺还是硬座? 卧铺是快车还是慢车? 快车 Bu hem de yeni bir diyalog yani, yani ürümçik barıdığan bilet danmak için. 好, 那么我们把对话再读一遍。 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 我买27号 去乌鲁木齐的票 yani 你们在读 ben 27号 ürümçik barıdığan bilet 那么工作人员是怎么回答的? 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哇，27号能卖的，塞得了不的。 那么28号的有吗? 28号的有吗? 28号的有吗? 有。 卧铺还是硬座? 有, 卧铺还是硬座? 아, 봐, 예니, 卧铺, 카르왓, 벨렛모, 야기, 硬座, 오른도 벨렛모, 나오도 비하다, 卧铺, 硬座, 卧铺, 예니, 카르왓, 벨렛나, 알아듣겐, 是快车还是慢车? 是快车还是慢车? This boys, 뭐야, us boys, 뭐? 快车, 现在基本上没有慢车这个说法了吧，是吧? 动车组还有基本上都是直打快车，基本上没有慢车了。快车, 예니, this boys, 나도, 或者是动车的，给大家。 好, 那么我们把对话再读一遍。 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啊，이거는 예전에 쓰라 요즘 지금 안 들어간 배자세 또한 마치게.

如果你去北京的话，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대세골나이반막주사주반막주보와오르는기야기시아르능스맨다임자27号的票都卖完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아지금이텐제사노벨디세틀러뽑도那么我们肯定问明天的呢啊28号的有吗那么28号的有吗아지금이지금세컨제사노바모有。卧铺还是硬座有卧铺还是硬座哎卡罗瓦特别的梦要给我们的父母卧铺哎卡罗瓦特别的到了的给是快车还是慢车安比亚大的特别是快车 慢车的不大没错要把那次列车的序号 K 多少多少 D 多少多少要说清楚是吧啊，然后他说了啊，快车 ，and this boy is not going to the man， 对不对？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对话再读一遍。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
1: 이그러면예뜬제슬라우름직망너간빌렛네엄마치겐我们要买票的时候一定要把日期要选对是吧然后你要买哪一趟列车啊카이사呃모시포이즈能빌렛나알드메스然后要买硬座还是卧铺上铺中铺下铺你要买哪个都要搞清楚然后再买是吧现在呢一般都 买票都在手机上买那么偶尔有时候我们也去窗口去买这个对话就是在窗口买票的时候的对话是吧我买27号去27号全了27号的票都卖完了啊一个人面对着三栋28号的有吗
0: 28号的有吗？28号的有吗？那么27号没有，肯定28号的有没有？肯定要咨询一下，是吧？有卧铺还是硬座？有卧铺还是硬座？啊，也能保证。卡罗瓦特贝拉，怎么样？给我轮到什么？卧铺，卧铺，卡罗瓦特贝拉。那么卧铺的原因给了，这儿应该有要问上铺还是下铺，或者是中铺的，所有是给了特别的。 把这一块给略掉了，然后你想，一般大家都想买下铺是吧？上下床比较方便。然后他说是快车还是慢车？然后快车啊，this boy is that 或者是动车，或者是 k 多少多少，d 多少多少 ，z 多少多少的，跟那 gap boy is 那个么，turlar 然后你把这个说清楚。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把对话再读一遍。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广州的票。我买27号，那么这个是选能是不是在塞波鲁段？27号的票都卖完了。 27号的票都卖完了啊，一个人面登记三栋28号的有吗？28号的有吗？28号的有吗？有卧铺还是硬座？有卧铺还是硬座？有时候肯定硬座也没有了，是吧？ 有时候他们会说啊，硬座没票了，都是站票，只剩下卧铺了。然后他选的是卧铺，那么选了卧铺，肯定要选上铺、下铺还是中铺啊？这个得选，然后要选，他说的是啥？ 是快车还是慢车？那么他还没有说是他要买哪一趟列车，是吧？然后他说快车，快车也那teleboys那element的，一般都已经是动车了，或者是都是快车了，没有慢车这个说法，是吧？也没说法，是吧？也没见过慢车这个说法。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对话快速的再读一遍。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27号的票都卖完了，28号的有吗？有，卧铺还是硬座？卧铺，是快车还是慢车？快车。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 Hayırlı hoş dostlar, kilahatın programımızda görüşkice, aman bu gaysla hayırlı hoş.